是什么？为什么不要让你花？哦，至少我，我有那么呀，我寂寞的。我替我无念什么诉苦你们？咱们保护地呢，没保护地呢。过错就你呢，苦住我，苦住我，苦住我，苦住我。我不要让你花，哦，至少我，明年苦碰，我的。

们那位要的少处，连阿财都还是老传言你，人家说宝，你那边三连阿财呢？为娘们我传言你，为啥你还有？为啥要的少处？连你打算你们了？俺们那为娘们我传言你，是阿不拉巴那财阿可住。